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一直无时候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来，我们已经做好给大家讲故事了啊。
1: 是的，李丽芬，哎，到这种武侠主题的时候呢，总有一些歌手是避不掉的，而且特别特别多他们的作品。
0: 对，有人说这今天这是要刀人，上上签是才来吧，我们今天端午节的星期五听他的歌专场，跟大家一起听见这些江湖经典哈。之前其实跟大家讲过李丽芬这首歌还有另外一首作品他们两个之间的故事啊，应该很多人没有听到，让孙杨再给大家讲一遍这两首歌的来意。
1: 李丽芬呢和另外一位音乐人小虫特别有渊源啊，那他的很多武侠主题曲也是来自于小虫的作品，比如说刚才的这首歌啊，叫做《爱江山更爱美人》，本来呢是应唐太宗李世民剧组之邀，那小虫写了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结果这首歌出来之后呢，被隔壁的《倚天屠龙记》的制片人看中了，直接中间截胡了，
0: 截胡了，
1: 哎，把它拿到了《倚天屠龙记》作为片尾曲出现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小虫人答应人家了，这个时候只能临时写了一首风格相似但是歌词更贴合这个剧的歌曲，就是下面这首歌了啊。是什么呢？同样是李丽芬演唱，她怎么就那么豪迈呢？
0: 对，而且呢这首歌一出依然让大家爱不释手哈，也成就了一段经典，成就了这部剧的一个非常棒的主题曲。
1: 哎，其实刚才这个答案已经在银子刚才那句话里面已经出现了，
0: 对，
1: 爱不释手。
0: 对，8:07，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听歌，我是银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
0: 这个小时继续送上这首歌了，
1: 来武侠专场继续来听爱不释手。

李丽芬爱不释手，来自1994年的唐太宗李世民的片尾曲。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今天的听他的歌，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武侠剧或武侠电影的专场主题曲。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刚刚其实我们听了周华健的另外的难念的经，对不对？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1994年的《倚天屠龙记》当中的主题曲，也是非常经典的《刀剑如梦》。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喂，我的音乐，欢迎再次回来了，动听无极限还在直播当中啊！今天也是我们的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大家早上好。
1: 对，我是银子，
0: 我是孙杨
1: 啊，早上好，端午安康。刚刚我们之前听到任贤齐的《任逍遥》哈，那继续送上任贤齐的歌，也是依然经典的。
0: 是的，哎，谈到武侠主题曲，肯定就是这个，除了李易峰以外，任贤齐也是
1: 跑不了
0: 常客啊，《伤心太平洋》。

0: 哎呀，
1: 有人说要划船去了，
0: 要划船去了啊！今天正好是端午节啊，有没有划船的朋友啊？金龙鱼采用的岛国无限米金扣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北京时间的8:29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各位早上好，端午安康，我是银子。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
1: 对，很开心能在端午假期第一天的早上来陪伴各位哈。同时呢，看到我们一些听友 JCMU 70后新人报道，端午安康，今早的歌让我下载了云听，
0: 哎，
1: 对，
0: 欢迎，
1: 被今天早上的歌圈粉了，新来的朋友早上好，
0: 早上好，那其实刚才我们听到了任贤齐唱两首歌，都是来自于《神雕侠侣》98年的这个剧集当中的，有片头曲和片尾曲，
1: 对，
0: 同时呢还有刚才非常豪迈的这个好汉歌。哎，你知道为什么咳嗽吗？因为刚才就跟唱的时候有点猛啊，这个歌实在太猛了。
1: 对，
0: 听到前奏，哎，就想要划个船呢、啊，或者比划几下啊。
1: 对，就是很来劲哈、啊。刚才我们的直播间也非常热闹，孙杨一直在唱。
0: 哎，是的，我们继续来到2000年，这也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一个高光时刻吧。
1: 嗯。
0: 华人在这个世界舞台上的一次非常精彩的亮相，这是2000年的《卧虎藏龙》当中的主题曲。另外呢，当时 Coco 在现场演唱的这个版本也是非常厉害的，穿着这个旗袍，你还记得那个样子吗？
1: 啊，
0: 就是把这首歌带到了世界，让很多人都了解到这首歌。
1: 没错，
0: 哎，我们来听《月光爱人》。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5: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官人，我怎么觉得头有一些烫呢？你给我喝了什么？啊，喝了雄黄酒。哎，我们刚有朋友说这个端午节了，这个白素贞要出来了，
1: 白素贞都出来了，
0: 喝了雄黄酒了啊。
1: 好了，那这样的歌呢，也是跟我们的端午节特别的适配哈。喝起雄黄酒，各位白素贞们要注意了啊！
0: 驱邪避毒啊！
1: 对，然后驱五毒，考考孙杨嘛，五毒都是哪五毒？
0: 蜈蚣，
1: 哎，有
0: 蝎子，
1: 蝎子，还有呢？壁虎，
0: 壁虎啊、嗯！还有什么？
1: 还有蟾蜍，
0: 蟾蜍，
1: 对，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有这么多毒啊，
1: 五毒嘛，五毒、
0: okay ，
1: 所以呢，朋友们也可以留言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听江湖。有人说这是江湖吗？
0: 是、啊，
1: 这是往端午节上靠一靠的江湖。
0: 哎，其实也算是武侠了，毕竟当时这个剧里面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武打的镜头也很精彩啊。
1: 也算。
0: 好，我们继续来，同样我觉得也是非常适配端午节。

0: 稻谷六不鲜米金空技术国内首创认证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冬天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在端午节这一天分享到武侠专场啊，有很多的剧中或者是电影当中的主题曲或者插曲了。
1: 大家听歌的同时啊，也是回忆满满，看到了有人和大学室友一起重温《新白娘子传奇》的场景，还有人喜欢这其中的主题曲当中的鼓啊、开场啊，都很震撼啊！真的，那是最记忆犹新的一部，小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就会去听的作品。
0: 哎、是的，我觉得它不一定是最有名的，但是我觉得它可能影响力是最广的吧。
1: 《
0: 新白娘子传奇》当中呢，除了它的剧情以外，还有好多的音乐确实也让大家非常的印象深刻啊！这是只选了两首，其实还有好多好多。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一位也算是武侠剧的专业户之一了，那我们今天放的歌也不止一首，请出的是哥哥张国荣。马上听到的这首《始终会行运》是一首广东歌，你知道来自于哪一部剧集当中吗？我们先来听啊，《始终会行运》。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欢迎回来，刚才广告前的呢是来自张国荣的那首我们非常熟悉的《鹿鼎记》，梁朝伟和刘德华的版本，1984年的版本啊。继续来听哥哥张国荣的歌，这是1987年的非常经典的《倩女幽魂》当中的主题曲《倩女幽魂》。

张国荣的《倩女幽魂》啊，听到这个歌的开头，这个笛子声音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好像这个幽魂啊，这个感觉就出来了。哎，其实这个歌呢，到后期的时候可能会有乐器的实录，比如说这个笛子部分就用真笛子来吹啊之类的。但是很多朋友非常怀念的就是这首歌当中的那个用 MIDI 的合成器啊等等吹出来的那个假笛子音色啊，听起来就会更加有一种飘飘的感觉，有没有？而且这首歌当中的中间的那个 bridge 的部分，过渡的部分啊，有一段咚咚咚的那个，好像就你感觉到这个武打的部分就起来了啊。当中你会感觉好像小倩跟姥姥在空中飞来飞去的追逐的戏，就好像成为画面的感觉。张国荣的《倩女幽魂》，今天的听他的歌跟大家分享的是武侠专场啊。稻谷六部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我们这个小时最后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呢，其实离我们现在稍稍有一点近了，这是1999年林志颖苏有朋的经典《绝代双骄》，这首片尾曲是谢霆锋的《只要为你活一天》。稍后我们9点钟还有一个小时哦，一会儿回来。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浪漫有终章，但回忆永远响亮。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段炽热时光。

0: 带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一直无时候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林仙琪的花太香啊，武侠剧主题曲新楚留香啊，这部剧当中呢其实是任贤齐自己亲自出演的，当然呢主题曲和片头曲之类的那他演唱的几率就很大，对不对？任贤齐在今天节目当中已经唱了两三首歌了，确实武侠剧特别特别喜欢任贤齐的主题曲。9:06，欢迎你再次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听他的歌。今天呢在端午节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张武侠剧或武侠电影的主题曲系列，继续把时间调到1993年《新流星蝴蝶剑》片尾曲，同样是由主演担纲演唱啊。我们要听到的是不经常唱歌但是呢会给大家留下印象的杨紫琼《爱似流星》。

0: 刘欢，非常经典，当时还有王菲的声音啊，《笑傲江湖》。
1: 北京时间呢9:14，《笑傲江湖》听过以后呢，即将出现的这首歌，其实他们俩应该属于同一部剧的曲目，
0: 对，都是《笑傲江湖》啊，这个是片尾曲，周华健又出现了，叫做《江湖笑》。今天是分享武侠专场啊。

0: 哎，江湖笑来自周华健的歌。
1: 对，这个还是要更正一下哈，和刚刚刘欢的《笑傲江湖》他们是有区别的哈。
0: 哎，只不过是同一个制片人。
1: 对，
0: 张纪中在之前《笑傲江湖》当中呢是总制片人，那后面的这一首歌也是来自张纪中导演加总制片的一部剧，都是内地的演员出演啊。之前《笑傲江湖》是。李亚鹏和许晴，
1: 是的。
0: 那《神雕侠侣》呢？是黄晓明和刘亦菲。哎，这个剧太多了，而且呢，好多你看，就是有很多千丝万缕的连接，就是让你
1: 会容易对他们好像有重合的部分，特别容易搞混。
0: 哎，这个说到神雕系列呀，真的也是衍生出了好多好多好多系列，还有《笑傲江湖》系列。总之啊，就是很容易搞混就是了。下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其实呢，剧中的原唱是邓丽君，只不过呢，这个版本呢，它的传唱更加广泛一些。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这个《塞外奇侠传》当中的主题曲，当然这是一个另外的版本，来自王菲的《雪中莲》。

每一个在不需要时被关闭的水龙头都在对你说谢谢。及时关闭水源，节省珍贵的水资源。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武侠剧主题曲专业户任贤齐在今天节目当中出现了几次，请回答，马上。
1: 三次。
0: 不止了啊，不止了。
1: 任逍遥、伤心太平洋、天涯，
0: 好像前面还有。
1: 如果再放还有花太香等等，还没出呢吧？
0: 花太香有了，播完了。
1: 播完了花太香，好吧。
0: 所以真的是专业户了。
1: 是的，时光，这是李李子，天涯前奏一响，我的青春回来了。
0: 哎，这是2000年的《笑傲江湖》，是任贤齐主演那个版本的片尾曲啊。
1: 是的，还有我们的这个很多人说喜欢武侠风哈，那今天能聚集在这里听着不走的，肯定都是在听歌的同时呢能够找寻回忆的朋友们。
0: 是的，毕竟已经是我们小长假第一天，很多朋友可能早上并没有想早起，
1: 对，
0: 或者说已经出去玩去了，
1: 或者说在后半段锁定收听起来，哎，就不想走开了。欢迎各位哈，我是银子。
0: 大家好，我是孙杨。
1: 这里是我们的武侠专场，陪伴各位的端午假期。
0: 是的，我们继续这个时间来到了2000年，这也是非常多朋友这个守着电视观看的一部剧啊，虽然说没有那么的古早了，但是是经典。
1: 我还记得当时其中的这个妆容啊，
0: 哎呀，
1: 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0: 你知道吗？大家对于这个妆容有非常两极分化。
1: 哦，
0: 有的人觉得说哇，好生动啊，但是好多人会觉得有点惊吓，
1: 有点夸张
0: 啊。
1: 但我觉得我特别喜欢陶虹的那个妆容。
0: 我还以为你说的是那个猪八戒那个妆容，那个确实是有点小小的惊吓啊。对于小朋友来说，很多时候哇，这什么字，又有点像有点恐怖谷的感觉啊。
1: 但是你看着看着就
0: 又有点可爱了，
1: 入戏了
0: 啊。春光灿烂猪八戒当中的主题曲，来梧桐的一首好春光。

0: 周华健和齐豫，这是95年的 TV 版本的《神雕侠侣》的主题曲《神话情话》。
1: 是的，在每一位听众的心中哈，每一首歌都有对应的自己心中的怎么说呢？最经典绝杀。因为今天看到了，像我们的洋洋自得洋说了，神话情话才是绝杀。还有人说了什么什么才是最经典，也有人说了碰到那首自己的歌，觉得那首是最棒的哈。因为每个人心中的记忆不同，但是呢，希望大家都从今天早上的这样的一个歌单当中找到快乐，
0: 找到那首属于你的主题曲啊。
1: 是的，
0: 好，我们今天节目呢结束之前，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是来自2022年的武侠剧《风云雄霸天下》当中的片尾曲，这首歌本身也挺好听的啊，来自李翊君带来的《永远永远》。
1: 最后再次祝愿各位端午安康。
0: 好的，感谢陪伴，那我们就明天见。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周杰伦断了的弦。如果这首歌的名字取个谐音，断了的线，就感觉像是那个形容人的那种落泪，尤其是那种令人特别心动的那种落泪的画面。再加上伤感的情歌，就跟这些伤感的画面总是能够相互配对上。但是其实喜欢听这首歌，现在又多了一个理由，那就是前阵子之前在杭州的演唱会，在正式开场之前，是通过无人机包括灯光配合的一个表演，然后背景音乐就配了这首《断了的弦》。刷到那个视频，真的感觉非常感动，就有一种，就这个整个团队，他们都很懂歌迷的心思，而且他们知道。想要借助这样的一场演出，不只是偶像现身唱歌这件事情，他们希望整场演出的安排都可以让歌迷很温暖很感动，有这样的一种安排就感觉很用心，也确实是让在场的在座的观众立刻回到了学生时代一样。10:0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在小端午这个小长假的第一天，跟大家一起来听歌。其实听到同样是很熟悉的一首歌，来自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

来自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云听平台是大鹅呀，说今天倒很适合听周董那一首断了的弦呢。下着大雨吧，要把五彩绳扔水里，得把它们剪掉断了的绳。还有这样的联系啊，这是今天端午假期的第一天，祝福大家端午安康。此时此刻是不是在家忙活，不是在包粽子就是在包香囊，亦或是在打扫自己的家里啊，或者说做一些美味的食物，打算中午跟家人一同分享。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分享你的生活。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范玮琪《是非》。

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陶喆的就是爱你。看到一平台杨子的杨说，早上好段武安康，早上吃了几个粽子还是不爱吃，吃了两个粽子，这是我的极限了，多吃不宜。其实现在确实，如果是那种外面买的粽子也好，或者说超市买一些即时包装，然后回来就是加工自己重新蒸一下，然后或者煮一下就可以吃这些粽子，我感觉不入味儿。还是小的时候怀念家里面亲自买的那个粽子叶，然后亲自手包煮出来那个粽子味道才是最正宗最入味儿的，至少那个粽叶是新鲜的而且很有味儿的，那粽叶的味道是可以渗到米里面透出清香的，然后自己家做的时候还会比较讲究，那个米要选比较好的那种糯米来包。那在外面市面上买的各种品牌呀，各种店铺，他们这个选品的质量不一样，这个非标准的东西，所以就导致口味就大相径庭啊，就差很多。这一听到这首歌来自 By Two， 哎呀哎呀。

0: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5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是音乐好时光，继续要听到属于今天的一首歌，来自Jason和魏如萱 Friday 超展开，确实今天非常的舒展，今天假期的第一天，而且这个端午假期又不用调休，对不对？但是对于出行朋友而言，提前一定要看好天气了，这两天端午小长假天气，大部分的城市可不太好，就是要么是属于南方那种梅雨季阴雨连绵，要么就是像北方像北京这样个别城市的突然 会给你来一次大的雷阵雨，就是在你旅途当中，所以去故宫啊，去天坛这些户外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备好雨伞，特别是昨天下午一直到今天都持续闷热的状态，我感觉就是在酝酿一场雨。听到这首歌 Friday 超展开，稍后还会听到阿令的一首姐妹旅行。

想想这样的伙伴在你的生活当中没有出现呢，就是他既能成为你很好的旅行搭子，两个人吃到一起玩到一起去，同时呢还可以分享彼此的心事，成为彼此人生最重要的知己。刚刚听完了一首阿令的姐妹旅行，继续听到毕书尽 Sweet Little Baby。

这首歌让我想到一个词，就是一世独立，而且有着很形象的画面感，就是在海边一个人迎着风，有一种面对未来胸有成竹的感觉。就像歌词里所唱，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who I am， 我就是要让你知道我是谁，就是要向全世界证明自己的能力的感觉。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 Kobe Clad Issue Iris， 就听到这首歌，他用他的作品证明了他是一个优秀的歌手。胡彦斌，蝴蝶。

最近有看他的歌手演出吗？上周五我感觉那个热搜确实不太友好，而且有一点故意要让人难为情的感觉啊。就是上周五因为他唱了这个哪吒的影片主题曲嘛，结果当时热搜就说他编曲确实实力很强，但是声音不行。怎么说呢，其实声音确实是歌手的所谓的这个本钱啊，就是唱歌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个本身具备的能力硬件。但是怎么说，他其实也在努力调整，但其实他在出道的时候他就不是那种洪亮的类型，只是说他这个类型不会获得大众的喜欢罢了。就是要听到这首歌，来自薛凯琪的《糖不甩》。那前提是这首歌因为当时他特别喜欢方大同那首《春风吹》，于是就让方大同帮他写了另一首类似的这种风格《糖不甩》。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上午11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祝你在生活的反转中找到新的自己。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有音乐正青春。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有的时候点燃自己生活热情的就是那么一刹那，那一刹那能实现的动作可能就是一首歌的前奏，或者是飘来的一股气味，亦或是突然冒出的一个念头让你想要行动去做些什么等等。所以千万不要去忽略自己任何生活当中一个启发你让你当下想要赶紧好利用时间好生活的那一刹那。最近听了一期播客，也是在说关于为什么长大之后快乐会越来越少这样的一个主题。我觉得很有道理的一点就是他分享的，小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快乐，是因为这个世界对我们而言那个时候是新鲜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快乐是来源于新鲜感，是来全纯粹靠外部世界的刺激，那种新鲜感的刺激而获得的快乐。而那个时候对于一个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没有生活几年的人而言，当然新鲜感会很多很多，惊喜也会很多，所以快乐也会很容易啦。但是作为生活了20多、30多、40多甚至更多年头的大人而言，为什么快乐越来越少？那就是你生活经历的东西差不多都经历了一遍，然后你很难再取得那种新鲜感，所以我们不能再用新鲜感，再依赖新鲜感来让自己开心快乐了，而是说锻炼让自己能从习以为常的生活中继续攫取快乐，让自己快乐的能力。所以说小的时候的快乐是依赖外界，那长大之后的快乐是依赖自己去创造。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说的很对，也在这里呢分享给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觉得生活不快乐，其实可以在一成不变的生活中去努力做一些改变。就像俗话说的，如果你总是通过这条路去下班，那不妨明天在下班的时候换一条路走走。就是如果说你已经适应了家里的一切，那不妨在窗帘上换个颜色，换一下家居的摆放位置，整个换一下家里的其他的陈设，或者说你习惯性的跟这几个朋友交流，那你可以通过做其他的运动，或者说其他社交活动认识一些新鲜的朋友，通过新鲜的人际圈，然后改变一下自己旧有的生活状态，旧有的生活的规则等等。就是总之成年人的快乐要自己学会创造。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的一首《潇洒走一回》，稍后还会听到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生活》。

如果多听听他们的音乐，就会了解为什么他如此受到年轻人的青睐。这是来自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生活》，就像这首歌的态度一样，他不是那种明确的要告诉年轻人该保持怎样的健康的或者规律的生活才叫规律健康生活，而是说让大家觉得能够恣意的沉浸其中，享受其中就好，就真的有一种活在自己生活里的感觉，而不用管其他，更不用管旁人的眼光。这首歌很熟悉吧，最初可能很多人是通过《银河护卫队》这部影片了解到的，这是 Jackson 小的时候在的组合 Jackson 5 I want you back。

0: 广告之前听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 Jackson 5的一首很经典的，而且它是他们的成名曲。当时他们在组合成立没多久的时候，就凭借这首歌，入围了 Billboard 100，就是进到前100了。那之前，在此之前，他们没有任何一首歌能进到前100，所以这首歌算是创造了最好的一个成绩。I want you back。那个时候我想想 Michael Jackson 才7岁哦，组合是在65年的时候成立并出道的，那个时候 Michael Jackson 才7岁。后来组合发展了没多久，没几年之后呢，因为Michael Jackson 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天赋，然后唱片公司就决定让他单飞，然后后来又补足另一个成员补到这个团队里面，他们又签另外一家公司，好像大西洋，签到大西洋唱片，然后又以另外一个组合名字，好像就叫 The Jacksons 这个名字来活动了，然后 Michael 正式成为一个 solo 歌手。接着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嘉尔 YYY。
1: 告诉你要做美，性格跟我有多搭配。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一首融合了 Trap R&B 的歌曲，来自孔令奇的 One。 11:36，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留下你的听歌感受，当然也可以分享你今天假期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是怎样度过的。看到平台上有朋友说侯一平这位朋友说，改变自己人生的是每一次相遇，每一个人，每一本书，每一次跌倒，每一场旅行。还有朋友说今天的歌单听了心情尤其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这也是很有磁性的嗓音，这是来自 Shawn Mendes Clay 的合作 Youth。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桃花朵朵开，由阿牛与友弟作词，阿牛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桃花朵朵开》。这张专辑在发行时被定位为开春贺岁的作品，为农历新年量身打造，封面与文案都充满喜庆气氛。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一个偶然的画面，阿牛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有次路过稻田，忽然看见田中央竟开着一大片桃花，随风摇曳，把整片田染成粉红色。那一刻强烈的乡愁和惊喜让他当场记下了这种感觉。阿牛的声线本就带着一股朴实憨厚的味道，略带稚气却不做作。他一向擅长用音乐记录生活中的小瞬间，那个站在稻田边看着桃花在风里摇晃的画面被完整带进了歌里。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阿牛桃花朵朵开》。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记得当时在上学的时候超迷这首歌，觉得怎么有这么迷人的 R&B。 这首歌很经典的 R&B 作品，来自 98 Degrees 98度合唱团这一首 Because of You。在那个网络还不算发达的年代，这首歌算是打开国门，进入到一代人甚至是一代年轻人的耳朵，而且是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了。12:06，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第三小时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和你听歌。孙燕姿，接下来

0: 一脉国风听心韵，满城粽香画端阳。音乐之声端午节特别策划月画端午。
1: 这里是音乐之声播客特别呈现月画端午，我是裴生，
2: 我是赵宇。
1: 又到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
2: 是
1: 我发现有很多身边的年轻人啊，开始用一种很新鲜的方式重新来体验传统节日了。
2: 真的是这样，老裴。Z 时代啊，从来不是远离传统，而是用自己的审美、自己的节奏、自己的语境，让端午节变得鲜活有趣。
1: 没错，
2: 就拿最贴近生活的端午仪式来说哈，老一辈过端午呢，挂艾悬蒲、香囊配身、手缠五彩绳；年轻人呢，把这样的民俗升级为端午国风手作，他们会自己选材 DIY 艾草香包，定制配色五彩绳，把传统纹样和现代简约审美结合，做成手机挂件、服饰配饰、桌面摆件。原本只用于祈福的民俗物件，变成了兼具国风美感、治愈属性的生活好物，既守住了古俗寓意，又适配了小确幸的都市生活方式。
1: 没错，包括万众瞩目的龙舟竞渡，变化也特别的直观。过去我们看龙舟大多是亲临江边围观赛事，是地域性的热闹。现在的年轻人呢，靠云端直播、航拍计时、短视频科普，把江河之上的竞渡豪情瞬间传遍了全网。
2: 而且年轻人呢，不只看热闹，他们更懂文化，他们会主动梳理龙舟源自上古龙图腾祭祀，从祭祀祈福演变为竞技比拼的完整脉络，用趣味科普、国风混剪、创意解说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龙舟啊，不只是一场赛事，更是中国人逆流而上、团结奋进的千年风骨。
1: 没错，就连我们之前聊到的端午粽香，在 Z 时代的创意之下，也解锁了全新的玩法。在坚守粽叶、糯米的传统本源和时令养生的内核之外呢，年轻人们结合当代健康理念、轻食习惯，创新出低卡杂粮粽、花果清甜粽、茶饮联名粽，摒弃过度甜腻、重油重糖的配方，让古老节令美食适配现代的健康饮食需求。
2: 没错，他们既不颠覆传统根基，又贴合了当下生活的节奏，这种守正创新恰恰是传统节日能够生生不息的关键。不少年轻人啊，还会发起线上包粽挑战、端午美食盲盒分享，让包粽子这件传统家事变成了全网参与的趣味社交。
1: 而且更值得点赞的是，大量 Z 世代创作者在各种短视频平台上，以端午节日、先贤风骨、民俗故事为灵感，创作出了国风原创音乐、古风插画、非遗短视频、文化短剧，特别有意思。
2: 没错，我就看过用动漫短片还原屈原故事、用说唱演绎端午民俗的视频。端午节啊，秒变可以沉浸式体验、自发性传播的国风浪漫。
1: 所以啊，真正的文化传承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复刻复古，而是古今相融的生生不息，新旧共生，方是端午最好的模样。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就来听达达乐队的端午，在新式曲风里重读这个传统节日焕发出的全新浪漫和温暖。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来自范玮琪和光良合作的好寂寞。其实范玮琪有合作过男歌手，譬如说之前还在节目里面听到过萧敬腾合作的那一首《零零》，刚才这是跟光良合作的好寂寞。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来自 Penny 戴佩妮的《我祈祷》，
1: 也会心感到有些恐惧。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那种宏大严肃的深情，只有这样的声音演绎才会更深得人心，更会令人有一种沉浸歌曲去感受的能量和能力，当然更有说服力。这是来自 Whitney Houston 的一首 I Look To You。 之前听到的两首歌是来自 Olimers 的一首 You Don't Know Love， 以及开场听到 Rihanna 跟 Drake 一首经典的 Work。 来到13:13，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第四小时的音乐好时光之音乐下午茶，这一小时听到都是英文歌，所以享受这首歌来自 SIGLA Becky Hill 带来的一首 Wish You Well。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甚至听这首歌都能想到他那个表情，就是让别人冷静下来的时候，或者身旁的人那种无拘无束的样子的时候，他冷眼看着的时候那个表情包。来自 Taylor Swift 一首 You Need to Calm Down， 来到了13:34，继续听到这首歌。世界杯怎么能没有他的声音？ Shakira Dare
1: Let go Let go

Lego。Lego。Lego。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0: Only on Music Radio。

在听这首歌是什么样的感受呢？还是会想起那部影片《暮光之城》里的那些经典的片段画面，还是说会想起那些令人感动，甚至觉得对浪漫有属于自己幻想的一些场景？这是来自 Christina Perry 的一首代表作了，《A Thousand Years》。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很久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了，《Little Mix》，还有 Nicki Minaj。Woman like me.

0: 香微风甜笑，这个夏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1: 现在是下午2点，我们是
0: 墨菲定律乐团。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听 If Boy 躲猫猫，北京时间是4:08，6月19号星期五，热血车飞扬，下午好。当然今天还是端午节了，祝大家端午安康，假日快乐。这首歌来自徐良《

刘润杰的歌曲，叫做《二两情话半两风》，收录在他2016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虚张深情》里面。当然，这首歌我们听得出来，他把情话量化了，对不对？几两米饭几两化的这样，那也蛮浪漫的。今天是我们的传统佳节，端午节了，祝大家端午安康，假日愉快。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欧阳弟弟画像。第九名 Garry's T 玻璃。我所以呼吸勇气说了吧，爱你这个秘密，我想你知道。第八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七名乐七俱乐部沉香。第六名任素汐本末。第五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第四名垂娜丽莎成为自己。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第三名曾舜晞炎炎夏日。我帮他买三年裙穿起就一世缘，眼睛不需要眯在看。第二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第一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会找到你，以过去和未来的其实陪着你。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朱新东的歌曲《退无可退》。北京时间是4:33，热曲声音飞扬。下午好，此刻应该是很多朋友都在出行的路上，都在假日的出行路上了啊！当然，今天还是端午节，要祝所有的朋友端午安康。这首歌来自陛下翻唱重制的作品《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今天是端阳，祝大家端阳安康。刚才听到的作品来自赵赵粽香，2017年发行的作品。这小节的歌曲呢，充满着国风的元素啊，当然也感受到了北京的韵味。好云回到那一天。

0: 爱国风听新韵，满城粽香画端阳。音乐之声端午节特别策划月画端午。
1: 这里是音乐之声端午节播客特别呈现月画端午，我是裴冲。
2: 我是赵宇。这一期啊，我们来聊聊端午最热闹的也是最具有标志性的活动之一，划龙舟。
1: 哎，每年端午啊，震彻江面的擂鼓和浪涛真是太震撼了。其实龙舟最初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竞技项目，而是古人敬畏江河祈福安澜的祭祀仪式。
2: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就顺着水声诉千年来跟大家解锁一下龙舟竞渡的完整演变史。可以说从上古汉唐明清至今，龙舟竞渡的每一次划桨，每一声鼓点都是不同时代的精神写照。
1: 是的，咱们今天先从源头说起啊。早在战国之前，很多流域水患频发，上古先民对江河洪水充满着敬畏，也诞生了原始的水神图腾崇拜。
2: 所以最早的这个龙舟呢，核心功能就是祭祀禳灾。先民制作龙形舟船，在春夏汛期竞渡，不是为了比拼速度，而是模拟神龙巡游江河，以此祈求风调雨顺，消解水患灾祸。这一阶段的龙舟活动呢，仪式感远大于观赏性，是古人顺应自然、敬畏自然的生存智慧。
1: 没错，到了汉代呢，端午民俗体系初步成型了，而到了南朝，文人将龙舟竞渡和屈原沉江的典故相结合。在古书中记载，百姓划船竞渡是为了打捞屈原躯体，追念忠贤。
2: 唐代是龙舟文化的重要定型期，龙舟竞渡也被统一为五月端午节的重要活动，纳入民间礼制。此时的龙舟竞渡呢，一是延续祈福的传统，二是增添了缅怀先贤、崇尚忠义的人文内涵。每年端午的江边，百姓云集，声震云霄。
1: 到了宋代，龙舟竞渡发展为大型群众参与的娱乐项目和表演的重头戏，而且还设计出了夺标的比赛形式，更加的刺激和有竞技感了。后来啊，到了明清，规模就愈发宏大了，甚至出现了船队的概念，并且具备现代竞技的雏形了。比如有固定的赛道、统一的规则，比拼的是团结、速度和耐力。这个时候的龙舟是邻里聚力、乡土同心的最佳写照。
2: 哎，如今的这个龙舟竞渡呢，早就已经超越乡土娱乐、民俗赛事的范畴了。2011年，赛龙舟正式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已经发展为一项规范的竞技体育运动，更是咱们中国人集体精神的具象表达。一船数十人，统听一鼓，同划一桨，讲究的呢就是整齐划一，众志成城。
1: 是的，从上古先民敬畏自然的生存礼仪，到汉唐缅怀忠义的人文礼俗，再到全民同乐的竞技盛会，最终沉淀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凝心聚力的民族精神。可以说端午龙舟竞渡承载的是中国人跨越千年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2: 龙舟在的从来不是输赢，是代代相传的生生不息。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杨洋的《龙舟竞渡》，感受这长风浩荡、山河无恙的气度与风骨。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残忍。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多累的话一声，世界本该是

是我自负的胆量。我想我想自己感谢一个人。他在我的世界里，他有很多很多的名字，很多很多的称呼，就像他的人格特别的丰富，很有意思。他有一颗非常高贵的灵魂。这首《推开世界的门》就是写给他的。在这儿我就想说谢谢你，感恩你的出现，希望能陪你找到你来时的样子。推开世界的门。

0: 的渴望，年少的轻狂，赤目的伤，都等着被他原谅。
1: 每当想起这首歌的时候，就有很多感动，所以现场我们一起来好不好？

要谢谢在场每一个朋友，每一个心里面有爱的朋友，当然要谢谢我的歌迷一直陪伴我10年，谢谢你们。

张杰现场版本的作品《这就是爱》，相信今天也会有很多朋友去奔赴演唱会的现场，去感受佳期的这样的音乐盛宴了。所以这小节呢，给大家分享的都是充满着现场魅力、现场感的作品了，都是 live 版本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告五人，《为爱痴狂》。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像小猫一样用自己的步伐行走，愿你在这个世界自由穿梭。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文明养犬从我做起，坚持自觉时间狗狗粪便，坚持给狗狗系上狗链出门，主动礼貌带狗狗避让行人，认真学习科学养犬知识，做狗狗最好的朋友。

孙燕姿的歌曲叫做 Honey Honey， 北京时间16:23，热曲声飞扬，下午好，今天是端午节，还要祝所有听节目的朋友端午安康啊，假期愉快。苏醒的歌，怕爱。

现2011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依然里面收录的歌曲贝加尔湖畔，这两首歌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小和弦，感受到略微的悲伤感。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6年，莫文蔚发行了专辑《如果没有你》，其中同名主打歌由李卓雄作词，左安安谱曲，是专辑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对莫文蔚而言，如果没有你是出道以来配唱次数最多、耗时最长的情歌。为了找到最能衬托他歌声的编曲，团队前后改了4次，每一次重录都像是一次小型创作会议，配器加减、和声排布、情绪收放，从钢琴、弦乐到合成器，每一种音色都在努力贴合他沙哑却温柔的声线。最终定稿的那天，莫文蔚在录音棚里长舒一口气，终于不用再飞来飞去了。如果没有你不仅成为了莫文蔚的又一首经典歌曲，也成为了华语乐坛都市抒情歌曲的经典之作。凭借细腻的情感表达与独特的演唱质感，陪伴无数听众走过情感低谷。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2: 我真的好想你。

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46，热血声飞扬。今天是端午节，要祝所有的朋友端午安康了。上一小节我们听到了朴树的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是范玮琪翻唱重制朴树的经典作品《那些花儿》。

0: 谁？这首歌是来自两位音乐人的合作了，小柯和老狼。北京时间16:54，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今天是端午节，还要祝你端午安康了，假期愉快。这首歌同样是来自我们内地的音乐人牛奶咖啡组合的作品《明天你好》。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下午5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我是等你发现的那颗星。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旋律替你珍藏这份甜蜜。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孙燕姿。2005年发行的作品 Honey Honey， 北京时间17:05，热曲声飞扬。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要祝大家假日愉快了。开头的这三首歌曲呢，都是甜甜的假期作品了啊！不知道此刻的你是不是在出行的路上呢？潘玮柏、弦子，不得不爱。

潘玮柏《弦子不得不爱》这首歌同样是收录在潘玮柏2005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里面的作品啊。前面孙燕姿的这首歌也是2005年发行的作品，虽然马上要听到的《情非得已》也不是2005年发行的，但同样是千禧年之后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华语经典。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为你我受冷风吹，林忆莲1995年发行了录音室专辑 Love Cindy， 收录了这首歌曲。这张专辑可以来说是林忆莲所有的专辑来相对来说吧最精彩的一张，个人认为啊，无论是主打歌还是副歌，在词曲唱各方面都有着完美的表现。值得一提，刚才那首歌的词曲是李宗盛的。李宗盛

0: 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李宗盛给自己的歌。这小节的三首作品呢，虽然他们的词曲都是出自，都是来自同一个人的啊，但是呢，因为演绎作品的音乐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甚至是我们遇到这个歌的年龄段不同，所以给我们的感触也不一样。

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29，热曲声飞扬，下午好。今天是端午节，要祝你端午安康。这首歌张宇1993年，还记得上一小节哪一首歌是93年的作品吗？用心良苦。

张宇的经典作品《用心良苦》，当然这也是他93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用心良苦》里面的同名的主打歌曲了。这张专辑在当年他的调性是比较有统一性的啊，但是在这张专辑里面他自己写了两首词，大部分我们熟悉的张宇的经典作品都是由十一郎为他操刀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梁咏琪《爱的代价》。记得你

杨咏琪爱的代价。熟悉华语流行音乐的朋友都知道这首歌的词曲是李宗盛啊，所以与其说这一小节是另外一个开始，不如说是上一小节的李宗盛词曲单元的一个情绪的延续了啊。当然1992年李宗盛为他的姐姐张艾嘉的一部电影特意创作了这首歌曲。北京时间17:37，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刘德华，冰雨。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在是傍晚六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放下日常的焦虑，只谈晚风与烛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张信哲的经典作品《爱如潮水》。北京时间18:0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今天是端午节，要祝所有听节目的朋友端午安康，假日愉快。继续要听到的作品，《荒凉》，《伤心地铁》。

0: 谢谢。Terima kasih, Nandri。
1: 一脉国风听心韵，满城粽香话端阳。音乐之声端午节特别策划，月话端午。
2: 这里是音乐之声端午节播客特别呈现月话端午，我是裴冲，
3: 我是赵宇。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其实端午呢能成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核心原因不止民俗热闹，而是一个人贯穿了节日文化2000多年，他就是屈原。
2: 没错，很多人都有一个固有的认知，认为端午就是为了纪念屈原。其实啊，端午的岁时民俗早于屈原千年，是屈原的风骨和诗性赋予了端午新的精神内核，让一个单纯的时令节日变成了中国人致敬忠义、坚守初心的集体精神纪念日。
3: 对，从历史来看呢，端午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上古夏历。先秦时期呢，五月初五被古人称为恶月恶日，那时候端午核心习俗是避瘟、驱邪、养生、挂艾草、配香囊、木兰汤，都是为了顺应时节，驱除疫病，和屈原啊毫无关联。
2: 没错，屈原投汨罗江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278年的五月初五，是他的精神又升华了端午作为传统节日的意义。这是很多人容易混淆的文化和知识点。
3: 两者的正式绑定呢，其实始于汉代。汉代尊儒重义，推崇家国忠义的价值观，文人史家开始将端午竞渡、投粽的民俗与屈原忠君爱国、宁死不屈的人生结局结合。到了魏晋南北朝，这种说法呢开始普及了。
2: 是的，这是端午文化最重要的一次蜕变。在这之前呢，端午是顺应天时的民俗节令，在此之后，端午拥有了坚守大义的人文底色。屈原一生心怀家国，直言进谏，洁身自好，即使身陷绝境依旧不改赤子之心，这份风骨刚好契合了我们中国人最核心的道德追求。
3: 没错，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体系奠定了中国人兼具浪漫诗性与家国情怀双重底色。
2: 历史上无数文人墨客也以端午为题凭吊屈原，抒发情怀，让端午的诗性气质彻底定型。可以说千年来每一个端午都是国人和先贤的跨时空对话。
3: 没错，相比于其他传统节日，端午最独特的地方呢，就是它自带的精神力量。春节是团圆，中秋是思念，而端午是坚守与奋进。
2: 是的，
3: 它提醒着每一个中国人，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要守得住本心，扛得起责任，藏得住浪漫。
2: 跨越千年文脉，端午所有的烟火

0: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2: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张韶涵经典作品《没离开过》。其实这首作品呢，是一首重新编曲、重制、翻唱的作品啊。当年张韶涵为一部电影演唱的推广曲。那这首曲子呢，其实是改编自我们非常熟悉的席琳迪翁的经典的作品《Ice Rain》的。所以这首歌里面最后出现的有这么一两句英文，也很好理解了。这逻辑也是非常的合理了啊！北京时间18:23，这里依然是热气生飞扬，杨宗纬，那个男人。

0: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王菀之的经典作品，我真的受伤了。后来我们听到更多的是张学友演唱的版本啊，这首歌收录在王菀之2005年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里面，但前面的永邦的你是我最深爱的人这首歌也是收录在永邦的个人首张的录音室专辑里面的作品。这首歌来自陶喆，爱我还是他。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5: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6: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3: Only on Music Radio。

月，北京时间18:47，这里依然是热血与生飞扬。今天端午节，要祝你端午安康。那今天我们听到了很多音乐人的第一张专辑啊，虽然他们发行的年份不一样，但都是个人第一张录音室作品了。徐怀。

爱像一场重感冒，来自徐怀钰。这首歌来自徐怀钰发行的个人第一张录音室专辑里面收录的作品。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童安格，等我一起入梦。虽然这首歌收录的不是童安格第一张录音室专辑，但是它也有一个第一，它是我们内地正式引进的第一张童安格专辑里面的作品，叫做等我一起入梦。

童安格经典作品《等我一起入梦》。北京时间18:56，热曲声飞扬。今天是端午节，再次要祝你端午安康，假期愉快了。好了，今天的陪伴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后面要交给徐曼了。这首歌来自小虎队，《再见》，明天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是晚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每天都是限量版日落。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数着光影，温柔。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时间是19:05，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这里是 Music Radio 中国跳排行榜本周的揭榜时间。刚才听到的是本周榜单位列第15位的歌，上榜就有3周时间，来自欧阳弟弟的画像。接着

来自 BEJ48 这首作品是本周榜单第14位 Shining Bright。 继续听到本周榜单第13位这首歌，进榜四周的时间了，来自锤娜丽莎，一首抒情真情之作，上榜四周，上周位列第4位，本周来到第13名，成为自己。

用一个非常非常代表他自己个性的这样一个高音作为终结，这首作品是本周在榜单上位列第13位的歌曲，来自琼娜丽莎的成为自己。接着听到本周榜单第12位的歌，进榜有4周的时间。上周位列第3名，来自曾舜晞这首歌炎炎夏日，本周第12位。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增大了传染病等健康风险。臭氧层的破坏，紫外线的增加，容易诱发各类皮肤疾病。气候变化不止影响环境，也会影响健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议大家，为了我们的地球，为了我们的健康，保护环境，每一个人都应当行动起来。

在上个小节听到最后一支歌是本周榜单位列第十二位的一首以口哨开篇带来一点夏日清凉感觉的作品，来自曾舜晞的炎炎夏日。马上听到的是本周榜单第十一位，进榜两周 As Paper 月

接下来听到的是两首新歌上榜，耳边刚才听到的是本周榜单当中新歌上榜位列第十名赵俊的最后一舞，接着听到同样是新歌来到榜单第九名李心妮你快乐吗。

这首歌来自本周榜单第五位，虽然这首歌位列第五位，但是歌名却是第一长。第五位这首歌来自文兆杰，我怀念的今夜是抒情的经验和年轻的诗意。继续来向上看本周榜单第四位，这首歌《沉香》。

听众朋友们，稍后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请您锁定频率。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千百年，端午与隆中相伴，百舸于浪里争流。
1: 大道之行也，
2: 协和万邦。
0: 我们在诗歌里相会，与此邂逅独属于端午的缤纷色彩。六月十九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
3: 好蔗糖，喝简醇。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4: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3: 端午特别节目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
0: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8: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9: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10: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11: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2: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3: 别睡过头了。
14: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5: 爬爬楼梯也能说，心跳也从容。

0: 来宾简醇超顺桶，我们要准备上场了，
1: 干杯！顺不顺？我这一口说了算。
2: 帕特唐喝简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鲜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客名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寂寞，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乃命西河，亲若昊天，必向日月星辰，敬受民时。

宽而立，刚而无虐，俭而傲。诗言之，歌咏言，声一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

兰汤兮，木芳；华彩衣兮，若英；顶连泉兮，激流；烂昭昭兮，未央；简将旦兮，寿宫；与日月兮，

家兮地府，聊敖游兮周章，灵皇皇兮祭将，镖元举兮云中，万计周兮有余，横四海兮燕穷，四夫君兮太息。

救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

0: 讲一个故事。300年前，有一个人带着屈原的神像坐船过了海。他从福建漳州出发，去的是台湾。
1: 神像从安博到福建回来，这不是一块茶头，这是聪明的人先来打住一个。
0: 妈妈说，那一年是清朝康熙60年，于是在海的那边有了台北屈原宫。
2: 300年前，祖辈从漳州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有些事就一直延续了下来，没人规定，但没人敢忘。器皿怎么擦？贡品怎么摆？粽子怎么包？龙舟什么时候下水？看起来都是小事，可小事做久了就成了规矩。什么是规矩？规矩就是在告诉你自己的根在哪里。
3: 啊，你这个太短了。这个跟这个不能一样长，要一边长一边短。
4: 哎，赞呢！
3: 哦，唔当比啦，爱拜拜啦。
4: 好啦，我专门拜拜，包括这水龙看一下。
5: 台北有座屈原宫，漳州有座屈原庙。当年出去的人就是从这里走的，路还在，老屋还在，祖庙还在，那棵古树也还在，只是更粗了。
3: 好，来米，再加点米。好，来帮你一个。
6: 阿嬷讲不出很多大道理，但她记得老人的老人是这样告诉他的。
0: 阿祖长进攀，
3: 进攀还要不要吃？

0: 端午这一天，许多人都会回来，有人认真祭拜，有人带孩子来看龙舟。热闹是真的，认真也是真的。
1: 包
2: 哎，酱包也是端午节才有啊，你知道吗？
3: 阿公，为什么端午节一定要划龙舟？
2: 因为啊，很久很久以前哦，阿公的阿公就是像这个样子，划着船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所以啊，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从哪里来的，知道吗？

在出发的地方也是这样，老人看着孩子，孩子看着大人，一代看着一代，事情就这样接下去了。

0: 海的这边到海的那边，不过是一棵树分了两根枝。
1: 要打我来
2: 了，什么？
0: 根在哪里，家就在哪里。300年没忘的事，今天也不会忘。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之后，我有嘉宾得因苦招，市民不挑，君子智则事相，我有执酒，嘉宾是

0: 端午从来不是单一的节庆，而是中华文明与水共生的千年密码。今天我们从长江深处出发，以文物与龙舟竞渡民俗为钥匙，解锁端午的文明基因。
1: 这是白鹤梁提克，常年住在长江里，今年1200多岁了。想知道他的故事吗？
0: 我现在是在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白鹤梁是长江中一块天然的石梁，被誉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水下碑林。唐广德元年前，古人在白鹤梁上镌刻了200尾石鱼。这200尾石鱼也是全世界较早的石刻水位标尺之一。石鱼出水便是风连吉兆，江水安南就能五谷丰登。自古端午祭江从来不是单纯的仪式，而是先民对水的敬畏，对丰年的期望，对平安的渴求。白鹤梁的每一段题刻都是先民与水对话的印记，是端午敬水顺时祈安的初心所在。接下来我们一同探寻古代端午人们靠什么在水上延续这份美好的初心。
1: 这是中华第一舟，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独木舟，更是龙舟家族的老祖宗。
2: 现在我们来到了杭州市萧山宽武桥遗址博物馆，在这里出土了迄今8000年的我们中国乃至世界上保存下来最早的独木舟。毫无疑问，这艘独木舟也体现了我们8000年前，跨武桥人生存的智慧。现在我们所说的端午节的龙舟竞渡这么一个传统的民俗活动，那它的相关舟的源头，事实上就可以追溯到我们跨武桥的独木舟。
1: 这是来自战国的羽人竞渡文通月，今年2000多岁了。要问他和端午龙舟有啥关系，这可说来话长了。
3: 这件器物叫做战国羽人竞渡文通月，它是一件礼器。我们从器物上可以看到，它是上方是龙，下方是四个人在划船，这个也是龙和舟的一个具象化的形象，也是日后我们龙舟文化的一个原始雏形。古代先民通过划龙舟来表达对水神的敬意，祈求水神保佑一方水土平安，而这场活动与今天端午龙舟竞渡活动十分相近，这其中都承载着人与自然想要和谐共生的一种理念。
1: 这是北宋的金明池征标图，900多岁了。那时候的龙舟比赛可是妥妥的高端顶流活动。
4: 今天给大家看的这幅画作呢，是我们天津博物馆珍藏的一幅北宋的画作，它叫做《金明池征标图》。它反映的是一场非常精彩，非常激烈的龙舟比赛。大家一提到龙舟，可能就会想起端午，因为赛龙舟是端午的传统习俗嘛。到了北宋的时候呢，这个习俗就发生了扩展和延伸。不只是端午节赛龙舟，在3月20号，在金明池也会举办一场由国家主导的、皇帝亲临的这么一场盛大的龙舟比赛。这场龙舟比赛也是受到了当时的汴梁人民的热烈欢迎啊，也体现了我们北宋人民对于龙舟运动的这种热情。
1: 这是安康镇江寺的清代老龙头，200多岁了，见证了安康龙舟竞渡习俗的发展，守护着汉江两岸岁岁安康。
5: 我们现在是在安康的汉江边上，安康的古代先民就是巴人，巴人呢喜船乐水，为安康的龙舟留下了文化基因。到东汉的时候，荆楚人申仪在这里做太守20余年，就把龙舟习俗引入安康，所以安康的龙舟有1900年的历史。端午龙舟习俗呢，是安康人文化的一个记忆。一到端午节，锣鼓一响，安康人都要去参与。由于安康的整个是高山峡谷的地形，水流湍急，它那个水是这种滚着走，所以为了适应这种水性，所以把那个船底弄成一个黄瓜底，所以安康的龙舟短而宽。时代发展到现在，安康的龙舟现在是我们安康的一个文化名片。
0: 我们今天踏江寻脉，以文物与龙舟竞渡为耻，丈量的不是一场节日的热闹，而是中华文明一路走来的印记。这些珍贵文物里藏着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的生活智慧，也尽显五代百姓凝心聚力、奋勇争先的精气神。后世千年，我们又为龙舟竞渡这份古老民俗注入了屈原的家国情怀。今日之端午，江水依旧，龙舟依旧，赤城依旧，我们年年竞渡，岁岁追思，追的是先贤上下求索的精神，传的是中华生生不息的文明。

0: 眼看端午节就要到了，新疆大街小巷各个民族的街坊都在包粽子、挂香囊，过节的氛围感越来越足。而我的端午节大多数时候是在飞驰的列车上度过。我叫田清武，是一名中欧班列的火车司机。
1: 1:20至5:28至4:20
0: 每到过节，爸妈总是早早包好粽子等着我回家，可一遇上出车任务，回家团圆的计划就只能往后拖。干我们这行的常年在外奔波，跑的路越多越能体会到团圆两个字有多难得。这些年开着中欧班列来回跑，我慢慢明白，这条钢轨虽然只是运送货物，但每一件货品的背后都是各行各业的期盼。
2: 前方到站阿拉山口站，本次列车终点站到了。
3: 测试正常。
0: 看着屏幕那边的父母，忽然发现粽子不只是一个食物，是家人的牵挂，是团圆的期许。
4: 有人说铁路人的青春是在钢轨上度过的，我觉得很好，因为每一次出发都能看见更远的地方。
0: 阿拉山口口岸能发展成现在这样，离不开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各地的端午风俗与人文风情也跟着货物往来、丝路交流慢慢交融共生。靠着一带一路的发展，中欧班列化身穿梭丝路的钢铁驼队，载满新疆特产，国货精品奔赴亚欧，也把世界各地的优质物资、异域风情带回新疆。这就是天下一家最实在、最温暖的样子。

天地相震大，回国不知穷。人物秉长阁，有始。

年时抚养过，功名一粟冲，壮士怀奋激，安能守虚冲。成我大冤啊，扶我樊若宫，长剑横九野，高官扶轩穷，慷慨成粟泥，笑诈起清风，振响害八荒，奋威耀四戎，卓林沧海畔，驰

0: 哎，各位游客可以下船了，现在小心台阶。
1: 我在这条河上抛船七八年了，每年一到端午啊，这条河就变得特别热闹。龙舟的五点一响，好像整个城市的人全冒出来了。而我的龙舟队就是我们这端午节的明星。
2: 好好好好好。
3: 也希望本次节假日，大家会有一个完美的一个收官。散会。
2: 旭哥是一位企业高官，平时忙得不得了，但是再忙，他也会在端午节腾出点空。按他的说法，划龙舟能让他找到年轻的感觉。孙涛是个舞蹈演员，在台下他其实特别安静，但他只要一拿起奖。
4: 你再看，那眼里头全是激情。喂，怎么了，儿子？
2: 小马，开货车的，每天就是重复的搬货送货。有一回路过一河，看见我们在训练，第二天自己就跑来了。
1: 姐，我还有事儿，我得赶紧走了哈。
5: 好嘞，好嘞。
1: 现在
6: 就5分钟到哈。
2: 像我们一样聚到一起划龙舟的人，干啥的都有。居委会的、火车站的、咸如今科技发展了，连机器人都来学习划龙舟了。
7: 车上还有位子吗？
8: 有有有，欢迎欢迎。
2: 以前在街上擦肩而过，谁也不认识谁。划龙舟让我们聚到了一起，成了亲密无间的队友。
9: 好。
2: 大家之前都没怎么划过，今天跟着赵老师的鼓点，听赵老师指挥。好、哦，好、哦，好、哦。皇上船哪会啊？确实有点乱，船桨打架，水泡一连，就差帆船了。但什么也挡不住热爱，只要有时间，大家艰难一跃，就聚在一起，刻苦训练。现在你再看，鼓点一响，整齐划一。所有人都是一个节奏，齐刷刷的，那叫一个痛快。

龙泉有水的地方就由人划龙舟，古典鱼乡河流人就是一个整体，朝着同一个方向一起发力，那种奋勇向前的激情啊，能点燃每一个人。当个寒鸦活到力竭，突破自己极限的那一刻，你会明白这划的不仅是龙舟，更是一种昂扬向前的精神。

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后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利物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畏己。是故谋避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避，是谓大。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今年的端午节对我来说意义格外不同，因为参演电影《四渡》，我沉浸式体验了90年前红军长征的艰险岁月，也让我对家国二字有了更为真切深刻的理解。端午自古便是承载家国大义的节日，2000多年前屈原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纵使身陷人生绝境，依旧坚守本心，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赤诚以身殉国，将爱国气节刻进岁月长河。在饰演革命先辈的过程中，我数次回望1935年硝烟弥漫的赤水河畔，彼时30000红军遭遇40万敌军围追堵截，深陷生死一线的战场绝境，可全体将士从未退缩，四渡赤水巧出奇兵，在重重围困中杀出一条生路，缔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奇迹。我时常会想，从汨罗江畔的求索到25000里长征，那份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从未断流，这也成为那场伟大壮举中红军将士们最动人心魄的精神底色。
1: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0: 如今硝烟早已散尽，但长征精神从未远去，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仍在继续。我曾见过一幅长400米的巨型油画长卷，它铺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奋斗路，将红军长征的热血时光永久定格。那一抹来自赤水河畔的红色光芒穿越时空，始终照亮着我们新时代的前行之路。山河不复，岁月如歌，赤水红光，薪火端阳，愿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2: 好蔗糖喝简醇，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3: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端午特别节目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
4: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怕蔗糖喝简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0: 程超顺，
1: 端午更顺，一顺百顺。
2: 泡蔗糖喝简醇，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3: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6: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7: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8: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9: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0: 别睡过头了，
11: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2: 爬爬楼梯也就太多，心跳也从容。
2: 怕蔗糖喝简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会落，但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我们是

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正我是想不出有一个地方比深夜的直播间更浪漫，尤其是晚上十点之后。22:50，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在深夜向你问好，我是徐曼。你是否在某个深夜想起某年的自己？送给你孙燕姿，我也很想他。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0: 欢很可爱的歌，喜欢美娜的 Paris， 喜欢 party 的。
1: 纽约李丁丁 ，Bonjour and Good Night。23:07，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

现在都必须要早睡觉，我很难很难连续一点之后睡了。但是在夜晚的电台里说话依然是我人生觉得最有成就感、最惬意、最有安全感、最享受的，好像也有那么一点最擅长的。有无数的定语可以形容这件事儿，在我人生清单这应该排前三位。难以想象有这么多罪集合在这样一件事儿上。那么你还会在深夜听电台吗？

23:10，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今宵夜未眠正在直播。达文西，人间歌舞厅。

是否也有在深夜焦虑的时刻？其实因为激素分泌的关系，深夜确实容易感到低落，但请记得，太阳出来之后，一切都会感觉焕然一新。不要在深夜醒来时过于焦虑和烦恼，如果偶尔失眠，就让它失眠，放松心态，迎接新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用一首好歌陪你失眠。

来自仙女那天下午爱的旋律，正在直播今宵夜未眠，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你可以懒懒地打开手机，或者如果你现在还停留在一个画面当中，你可以把你现在用的这个 APP 关掉，打开云听，在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这有一群和你一样深夜不想睡，或者深夜睡不着，不管怎么样早上都不愿起的人们。

0: 弃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千里之外，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林迈可编曲，收录于周杰伦2006年9月发行的专辑《依然范特西》中。周杰伦早在2005年筹备专辑时，就已经萌生了与费玉清合作的想法。他曾表示，想邀请费玉清合作的原因是希望一同创造中国风合唱。

此合作在当时华语乐坛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一边是新时代新风格的流行乐弄潮儿，一边是以传统唱腔屹立歌坛几十年的唱将，两人在同一首作品里高歌，既是风格的碰撞，也是几代听众记忆的汇聚。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在心上。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暖暖由李卓雄作词，人工卫星谱曲，洪静瑶编曲，收录于梁静茹2006年发行的专辑《亲亲》。人工卫星是韦国元与郑雅云组成的音乐创作组合，他们以这个组合名称创作了多首流行歌曲，尤其在华语流行乐坛和儿童音乐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说到这首歌的旋律，有一个有趣的来源，创作者从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钢琴五重奏《鳟鱼》中截取了一段旋律，将其改编后放进了《暖暖》的前奏、间奏和尾奏，让这首流行歌在编曲层面与古典名作间产生了直接呼应。这一选择并非偶然，鳟鱼本身明朗流动的气质被保留在暖暖的音乐氛围里，成为这首歌最底层的情感底色之一。歌名则取自台湾基隆的暖暖火车站， MV 也到当地及临近的暖暖国小教室取景拍摄，让歌曲的暖意在真实场景中落地。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暖暖》。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按下播放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开启今天的精彩剧情。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G-Funk Era Nonsense。

沈慧琳的不如跳舞，要不要这么嗨啊？在星期六的早上，你是小长假的第二天，这个周末啊，可能你比平时更加忙碌一点，也可能比平时更加放松一点。比如说来自成都的 Jack 甲，他说成都在下小雨，慢跑5公里开始了。还有朋友呢说小朋友要考试啊，也希望这些即将这个考试或者是这一天要结束他们这一学期的学习的朋友呢，能够一切顺利啊。这是小小说的早上好，今天孩子中考，愿他从容自信，笔下生花，不负韶华。好的，我也是这么想的。各位，小长假加上周末快乐啊！我们继续听歌。今天早上还有好多好多非常有动感的，能够让你清醒过来，或者是让你这个周末变得更加振奋一点的歌等着你。这首王嘉尔的歌是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是王菲早期应该算是王靖雯时期的普通话作品的一个开端，也是她自己亲自填词的歌，执迷不悔。7:16，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是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今天呢是我一个人陪伴大家。哎，这一周我和银子的安排呢跟平时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我上6天，那下个周期当中呢也是银子上6天啊，这样的一个安排。所以今天是我，明天是银子一个人陪伴你们啊。另外呢还有刚才的朋友说自己的小朋友也要参加考试，那我们这是一位大连的朋友啊，他是想要祝刘佩涵小朋友明天中考一切顺利。好像这一天中考的小朋友很多，那我们下面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不一一的跟大家来祝福了啊！希望所有的小朋友考试今天都能够顺利，一并祝福大家。还有我在这儿呢也提前祝所有听到节目的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啊！今天是星期六，也是小长假的第二天，不知道今天你是怎么安排的呢？这是 Twins 一首广东歌《风筝与风》。

0: 一脉国风听心韵，满城粽香画端阳。音乐之声端午节特别策划月画端午。
1: 这里是音乐之声播客特别呈现月画端午，我是裴松，
2: 我是赵宇。
1: 又到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
2: 是
1: 我发现有很多身边的年轻人啊，开始用一种很新鲜的方式重新来体验传统节日了。
2: 真的是这样，老裴。
1: 嗯
2: ，Z 时代啊，从来不是远离传统，而是用自己的审美、自己的节奏、自己的语境，让端午节变得鲜活有趣。
1: 没错，
2: 就拿最贴近生活的端午仪式来说哈，老一辈过端午呢，挂艾悬蒲、香囊配身、手缠五彩绳；年轻人呢，把这样的民俗升级为端午国风手作。他们会自己选材 DIY 艾草香包，定制配色五彩绳，把传统纹样和现代简约审美结合，做成手机挂件、服饰配饰、桌面摆件。原本只用于祈福的民俗物件，变成了兼具国风美感、治愈属性的生活好物，既守住了古俗寓意，又适配了小确幸的都市生活方式。
1: 没错，包括万众瞩目的龙舟竞渡，变化也特别的直观。过去我们看龙舟大多是亲临江边围观赛事，是地域性的热闹。现在的年轻人呢，靠云端直播、航拍计时、短视频科普，把江河之上的竞渡豪情瞬间传遍了全网。
2: 而且年轻人呢，不只看热闹，他们更懂文化，他们会主动梳理龙舟源自上古龙图腾祭祀，从祭祀祈福演变为竞技比拼的完整脉络，用趣味科普、国风混剪、创意解说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龙舟啊，不只是一场赛事，更是中国人逆流而上、团结奋进的千年风骨。
1: 没错，就连我们之前聊到的端午粽香，在 Z 时代的创意之下，也解锁了全新的玩法。在坚守粽叶、糯米的传统本源和时令养生的内核之外呢，年轻人们结合当代健康理念、轻食习惯，创新出低卡杂粮粽、花果清甜粽、茶饮联名粽，摒弃过度甜腻、重油重糖的配方，让古老节令美食适配现代的健康饮食需求。
2: 没错，他们既不颠覆传统根基，又贴合了当下生活的节奏，这种守正创新恰恰是传统节日能够生生不息的关键。不少年轻人啊，还会发起线上包粽挑战、端午美食盲盒分享，让包粽子这件传统家事变成了全网参与的趣味社交。
1: 而且更值得点赞的是，大量 Z 世代创作者在各种短视频平台上，以端午节日、先贤风骨、民俗故事为灵感，创作出了国风原创音乐、古风插画、非遗短视频、文化短剧，特别有意思。
2: 没错，我就看过用动漫短片还原屈原故事，用说唱演绎端午民俗的视频。端午节啊，秒变可以沉浸式体验、自发性传播的国风浪漫。
1: 所以啊，真正的文化传承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复刻复古，而是古今相融的生生不息、新旧共生方式。

0: 端午最好的模样。
1: 嗯，
0: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就来听达达乐队的端午，在新式曲风里重读这个传统节日焕发出的全新浪漫和温暖。

这一小节我们刚才听到那首杨千嬅的歌呢，是每当变换时70年代的时候呢，由虚拟带来的第一个版本的中文改编版啊，那时候是一个广东话的版本，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个是杨千嬅的版本，这是之后很久很久之后的事情了，因为这个广东话的版本呢有很多很多人演唱过，另外呢其实普通话也有一个版本是蔡琴的月光小夜曲，以及刚才听到的是陈小春的自我做主，又是一首广东歌，容祖儿这首歌叫做充电器。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今天的内容要提到的是前段时间出现在电影院的一个名字，看到他我就快速地安排了这一期的内容。那部电影叫做《巨星之路》 Michael， 相信很多人已经二刷甚至多刷了这部巨星传记类电影，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Let's go back and talk about the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给我五首歌的时间带你回到那个曾经闪耀整个星球的流行之王的年代。 Get ready for this shining star
4: Number 5
3: Michael Jackson 一生演唱了无数金曲，那些金曲是全球范围内的闪耀之音。我们的节目只用五首歌来展示他的魅力，这五首不过是他浩瀚星途当中的几点微光，但我保证你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均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的。第五位就是 Man in the Mirror。 时光追溯到1987年，Billboard Hot 100榜单的王座上，一首歌连续霸榜两周，没有炫目的特效加持，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仅凭一句直抵人心的歌词，便让整个时代屏住了呼吸。 If you wanna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ake a look at yourself and make a change. 对，就是这首歌。 MJ 成为了 Billboard 史上首位靠单张专辑拿下四首冠军的艺术家，但真正的辉煌不在冠军榜，而在他去世之后，这首歌又在全球重新炸响，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深沉的精神遗产。每个人都在想着改变世界，其实你可以先看看镜子里改变那个人吧。
2: The most powerful message he ever sang from one of the top five old tracks for Michael. This is Man in the Mirror.

0: Number four，
1: 刚刚播的是39年前的歌，一点儿没觉得过时，对不对？反而觉得悦耳。别着急，还有4首，我们慢慢来。Michael 的歌如果只用听是绝对不行的，还是得看他的表演。他是个多维艺术家，在当时是，现在依旧是。时光退回到1991年11月14日，这一天，全球大约5亿人同时守在电视机前，他们都为了等待一个 MV 的首播。那个 MV 的名字叫做 Black or White。现在很难有5亿人同时做一件事情的感觉了，当时真是不知道自己居然是历史的见证者。这首 MV 通过全球 MTV 和 FOX 电视台完成了全球同步播出。 Slash 的吉他在开场就把世界劈开了两半，转换场景丝滑的，现在都觉得非常精彩。从非洲部落到泰国，再到印第安人策马扬鞭，全球视角被当时的人类灯塔照得无比光鲜。记忆最深的是 MV 当中人脸一张一张流动变换，那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面部变形的特效，耗费$10,000,000才完成的作品，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写了整个影像工业的想象力边界。谁能想到30多年后 AI 的出现让它只需要几秒钟就能产生出一样的场景，但在当时对于全球人类来说却是一种可怕的震撼力。 Billboard Hot 100 连冠7周，并列成为 MJ 最长冠军记录。黑或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站在那里告诉所有人 It do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or white. From Michael Jackson, Black or White. Eat this.

0: Number three，
1: 上了点年纪的人，这期节目听完大概的感受，应该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旋律一响，耳朵醒了，记忆也醒了。我们进入 Michael Jackson Top Three， 第三名叫做 Beat It。时间要再向古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追溯，有一个故事在摇滚圈里流传了几十年。Michael Jackson 的制作人 Quincy Jones 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是吉他之神 Eddie Van Halen。
2: 喂，能不能帮我们录个 solo？
1: 半小时之后 ，Eddie 挂断电话，说录就录，并且留下了流行音乐史上最致命的吉他独奏之一。要提一句，这一段惊世骇俗的 solo， 他分文未取 ，for free，all free。这首歌是 MJ 创作的一首劝年轻人向上向善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的正能量美歌。谁说这种题材做的音乐不好听？当原材料都一样的时候，主要还是看厨子喽。1983年，这首 Beat It 拿下Hot 100榜单三周冠军，同年又将格莱美最佳摇滚男声表演奖收入囊中。一个黑人流行歌手用一首歌把黑人 R&B 和白人摇滚之间的那堵墙彻底轰塌了。吉他之神 Eddie 事后开玩笑说，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火。哎，你真的不知道吗？ The guitar solo is absolutely the key in this song from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0: Number two，
1: 我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感觉膝盖特别疼，因为我是跪着听完每一首歌的。他们每一首都是24K 金的绕梁金曲。再来说说排在第二位的 MJ 的老歌，就是那首 Billie Jean。早在遥远的1983年5月 ，Motown 25周年的晚会上，开启了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电视直播。当时的 MJ 穿着白袜黑鞋，在舞台上倒着走了几步，没有人知道那叫什么。但他从那一刻起有了名字 Moonwalk 月球漫步，这是一个对众多舞者来说像噩梦般难模仿的舞步。没有人理解为什么可以向前迈腿，但却在向后走路，丝滑自如。 Michael 犹如磁悬浮一般在舞台上施展着魔术，他是个舞神。在后期 MJ 舞蹈动作中出现的机械舞 MJ Groove Spinning 各种舞蹈风格在一个人身上完美交织，确实是外星人级别的存在。 Billie Jean 是 Michael 完全的自我创作，词曲 Demo 全是他一人完成的。这首歌里面的贝斯线也成为了流行音乐史上最常被采样的声音之一。而那四分钟的电视直播让 MTV 的大门从此对黑人艺术家彻底敞开，打破了所有种族隔离，解放黑白间的束缚。历史是用 MJ 的脚步写出来的。 He didn't just sing it, he danced it into the history. 来听听这首充满弗洛伊德心理学素材的歌。

0: Number one，
1: 第一位该出场了。我们要聊流行音乐史上最不可撼动的一座山，山名叫做 Thriller。这是 Michael Jackson 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 Billboard 200榜单冠军37周34白金认证，销量全球突破7000万张，这些数字至今都无敌于世。这是一张什么样的专辑呢？它是在同一张 Billboard Hot 100榜单里同时杀出七首 Top 10的怪物专辑，在当时巨星云集的年代，他以一顶七，这是超级巨星才能做到的事情。而关于这首歌，更多被人记住的是1983年的那支14分钟的 MV， John Landis 执导，一个拍得比电影还好看的 MV， 花费当年的天价$500,000。整个 MV 史无前例地制造了融合恐怖、舞蹈和叙事的视听盛宴。小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完全惊呆，整个大脑已经被干废了，因为每一帧的信息量都太丰富了。特效化妆大师 Rick Baker 为群演设计了20多种不同风格的僵尸妆容，腐烂的、干瘪的、半融化的，每一张脸都是一件独立雕塑，并且为了确保动作统一，舞蹈指导 Michael Peters 甚至让舞者们反复练习僵硬步态，连手指弯曲角度都要精确到毫米，唯有精益求精才有流传后世的机会。25年后的2009年，Thriller 也成为了历史上首支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永久收藏的音乐录影带。媒体曾经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即使 Michael 的人生以悲剧落幕，他留下的这张专辑至今听来仍是最好的流行唱片。王座从来不是别人给的。都说了，这期节目只靠听真的太打折了，但我依旧想说 This is still the greatest pop album of all time from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作品实在太多了，你到任何一个数字音乐平台，只要打下他的名字，就能收获起码上千首他唱过的歌。节目结束前，由我带着你们再继续乐海十倍，听听那些传奇，比如他和 R. Kelly 合作的最治愈的歌 You're Not Alone， 还有 Michael 集结45位全美顶级歌手为援助非洲饥荒的传奇之声 We Are The World，以及人类无法理解的45度前倾舞步的始作俑者 Smooth Criminal， 亦或是将节奏蓝调和 Pop 完美融合并留下标志性发音体验的 Dangerous， 太多了，有没有一个来过人间的天使，感谢他留下了如此多的艺术遗产。 We will remember that。 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努力带来更棒的回顾体验。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